的就是有一个因为他们是他们有他们有一个就是生气的他们的那个你就是有一个手机也没有这个方法你也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人就是他们的那个人他们的那Jadi dalam bintangnya tidak terlihat dengan tujuh dua sudah, itu macam baik, macam hitam.